0: 在我们。没有在我们。
1: Dying one, we checked on scene.
0: Check for dying one scene.